是讲意思啊，无常吞噬人命短暂，这是自然法则啊。所以，咱人人爱把握时间，时间这么紧就在咧过，不管你是百岁也是同款的。第四日累积啊，何况人生是无常，虽然一旦把握生命，利用时间来累积一切道业，这是真重要。每一天啊，咱对人事物啊，每一项都会当，予咱促进就教，好感触到这个境界，咱呢，都亲像伫咧接受教育同款。所以啊，时时爱用心地日常生活过日子啊，定定讲他嘛，亲嘛，妻呀。牛齿是一个真暗的物件，使咱的无名气吼，也败了咱的智慧光明。那所以咱会当通破除这个牛齿的暗，咱若是该破除呢，就亲像讲电话你那些乌布去改遮着的是，那都暗去了。借这个乌布呢，咱也该离开啦，该突破起来，哇，电火光啦！所以，不管咱伫过去生后有偌呢正多诶日子哦，或者是过去呢无数，咱都已经开始无明暗白啦。只系咱现在呢？一旦开发了，迄、那个智慧起来，自然啦、啊，这暗呢就消除啦。所以咱啊，一旦呢，甲黑暗啦、啊，就第二根啦、灯啦，咱呢就一旦立足见望。这个见呢，实在是，予咱真多呢，一烦恼，咱。日常的生活中，见解不正啊，真容易呢，下低下见啊，真多真多呢，不正确的见解呢，在咱的咱的生活里，对着咱的生活，对人事物理甲烦呢，都是。就是把我们定掉的、哦、都好亲像呢一个梦同款把我们梦掉的，所以我们应该呢都要列自见梦，列就是破列，我们把这个梦呢给突破，给破列掉去、哦大海中，哦，一尾鱼，一尾大鱼呢，好亲像鱼王同款啊！每一工都是带着鱼群，伫这大海悠悠自在啊！鱼的人看到一群的鱼群，那用到一个呢，真大的网啊，一个都给拍去咯。大鱼甲伊的鱼群呢，知影已经呢落网啦，鱼人啊！赶紧就把这个网呢收坏了。
这个梦一直缩，一直挖，这鱼就真正的挣扎。

的灵机一动，就把头啊栽对土里落去，用伊的鱼叉啦去解突破鱼的网。伊去解挂断啦，突破了鱼的网。虽然伊鱼受挂来时，但是迄个网破，鱼啊拢会当好脱网。这尾大鱼啊，伊按拄伫迄个土底嘛，就牺牲啦。不过是救了真多呢，一鱼。咱用了一生一世，安尼专心入。多啦，咱唔只是干阿要修，对啊，了解道理，咱也要搁再爱深入灵魂，咱爱要家己自定，咱爱要搁树人地，咱要爱自觉，咱要搁树人觉啊，所以咱爱用真多的时间呐，但是呢。这么长的时间，日久啊，年长啊，那安尼当然要付出的真多吼。所以啊，牺牲一世人，无听到，咱会当以身作则啊！啊，不只是身教，不止言教，还佫身教，也都还佫身体力行啊！咱呢，要甲所知所见啊，所解所行啊，咱会当呢，安尼，互普遍的人了解。所以咱应该呢，都是爱不顾一切吼，就亲像迄尾鱼呀，要安怎样呢？会当突破迄个网，就亲像咱人啊，要安怎样呢？才会当。把这个下地下见啦，人我是非啦，咱拢会当真正哩清楚。当然，这咱爱用真多时间、自觉、觉他哦，立足见梦啊，嘛是真辛苦，就是这哩只无简单，所以才叫做修行。就是这么不简单啊，才有法度呢突破了五气啊。因为咱大家人拢总是伫这个欲界凡夫地嘛，除了这个欲界凡夫地呢，那这个欲啊，实在是足诱引人的，处处陷阱啊。无有一项代志呢，无伫咧迷惑人。无有一项的事物呢，不是伫，唔是伫咧，甲咱诱引啦，这叫做欲界。所以咱要修行呢，咱来不断生出忏悔、忏悔的心。咱若有忏悔的心嘛，洗净了内心呢，会无明啊，无明洗净啦。那慧光都会显出来吼，那呢，那人人的本性啊，清净的本性都会当出现。清净的本性出现呢，咱对人事物啊，自然咱会清楚。所以各位，咱爱真深去了解修行啊，爱地这个。这个欲界中一切欲，你那拢总脱下破了后啦，那佛在人间行啦，所以呢，咱应该啊把握人心啊，
好好来受咱的法啦。人心难得啊，佛法难闻呐。那闻了佛法呢，咱都爱好好行住在住啊。佛陀呢教育咱呢行菩萨道，所以咱日常生活中啊，必定呢爱在菩萨道中精进。一念心啊，是菩萨的心啊。菩萨的心就是在付出一份爱，爱心不是短暂，爱心呢是永远的。我常说过，长情啊，大爱啊，这份的长情就是生生世世永无止境的，这叫做长情。大爱呢，就是无量无边际，它就是大爱。菩萨的心，就是在这一念生生世世无量无际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一念心。爱心啊，人人皆有爱心，人与人之间有情有爱，更有人呢对一切众生啊，也都同样少不了这一份爱。有一位老先生，他本来是农夫，耕田少不了女。他从年轻的时候养一条女，这一条女跟他每天同进同出，这一条牛也为他很尽心尽力的耕种。一二十年了，这位老伯伯年纪也大了，土地呢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休耕嘛，就是土地不再耕种嘛。但是他很感恩这一条牛，他每一天同样还是牵的牛到外面吃草，还是能跟这一条牛在一起。太阳下山，他就会牵着牛回家里，为这一条牛盖一个牛棚。这位老先生啊，他就想自己年纪也大了，将来这一条牛怎么办呢？他就放出消息，希望有爱心人来收养这一条牛。有人呢愿意收养他，很高兴的，就是一个条件，不能让他再劳作，更不能杀他。对方呢也是很有爱心，就把这一条牛呢牵到他的土地上，有一块小农场，

隔一段时间啊，这位老先生啊，就去探望这一条牛，看到被绑在一棵树的树干，啊，他看了好心疼。虽然没有让他劳作，虽然没有杀他，但是整天都是被绑着，他还是呢很不忍心。就去向这一位收养的人交涉，让他把牛呢再讨回来。

是他又觉得年纪一年比一年越大，越来越觉得没有办法照顾好这一条牛。他又放出消息，有谁能帮他照顾这一条牛？而有一位先生被他这份的爱所感动，就跟这位老伯伯说，我愿意帮你看顾这一条牛。但是这位老先生啊，他还是不放心，他就跟这位愿意收养的人啊说，你愿意收养我感恩，但是呢要写好切结书，你不能虐待他，你不能给他劳作，你不能杀他，还要让他自由，要保护他。这位爱心人越听越感动啊，就以他所要求的一切呢，就一个字都不漏把它写下来，真正为伊写一个切结书。看到了这乡下小故事，真人真事，我真的很感动。这就是有爱能感恩。我常常就说，懂得感恩的人，就是因为呢，他心中有大爱。这位老伯伯啊，他就是感恩这一条命。一二十年的时间，为他辛苦，为他劳力，虽然是一条牛，他还是念念不忘他的恩情。这就是感恩。老牛能得到主人回报的恩，我就会想到人啊，父母为孩子付出多少啊，父母为孩子的付出是不计日夜啊，不光是出众的拖娃，其实呢那一份的心啊，是分分秒秒啊都为孩子呢在付出。父母恩大，我们每一个人有多少曾经这样去体会父母的劳心劳力，那一份无微不至的爱的付出呢？父母为儿女付出，不知道有多少儿女能为父母而付出。你们可以看到啦，老人安养院真的实在是很令人心疼，所以我常常说，我们应该要来全民教育，安养院应该要设在家庭里，每一个都是小家庭，夫妻都要上班。所以我就想，像我们的清安机一样，日间照顾，让为人子女的白天需要工作、需要上班的，可以把长辈身体整理干干净净送到日间照顾的地方，有人陪伴他，有人照顾他，等他们下班了以后又来接回去，最起码也有晚上的天伦之乐。我常常说，父母就是子女的母啊，暗时把父母带回去好好照顾，好好跟父母相处，这不就是做给孩子看吗？这也就是一代传一代，天经地义哦。这呢，不只是说做给孩子看，应该呢就是尽自己的责任，就是这样一代传一代。一代教一代，
安尼教落来。所以有人都会说，哎呀，去养老院啦。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爱家庭教育，真正的要家庭教育啊。折中就是在社会多创办一些日间照顾，就如托儿所的方式。我想，这就是比较折中而美满的事情。啊，人生感情啊，的确是很重要。有情有爱的人间，才真正是温馨而幸福。